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浙江省2026年高考各类各段分数线已经是公布了，考生们呢也陆续查询到了自己的成绩，志愿填报工作也在火热进行当中。那么在这收获喜悦的时刻，那我们也特地给各位考生和家长提个醒，一些不法分子正在利用大家焦急期待的心理挖好了坑等着人跳。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这五类高发的骗局，请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互相转告。

骗局一，假查封网站，专偷个人信息。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会通过短信或者网络发送提前查封、内部查封链接，一旦点进去，就会被要求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等这些敏感信息，

随意的发到朋友圈或者是群里，避免信息泄露。骗局二，内部指标不可信。有人号称啊，有高校的内部指标，计划外的名额只要交钱就能搞定，还有人去冒充这个高校招生办，寄送假的录取通知书，让你把学费打到私人账户当中。高校招生是没有什么内部渠道，也不会去额外收取所谓的指标费。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务必要通过学校官网或者招生办电话来核实一下它的真伪，绝不向陌生的账号转账。

打分，加了 QQ 之后，对方说他没考过，交3600元就能够改分。小张在转账之后，对方又让他再转10000元，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被骗，并且报警了。那么考试成绩发布呢，是有严格的流程的，不存在什么提前查或者花钱改分的可能。

那么官方政策和信息都要以省教育考试院和学校的通知为准，社会上的收费咨询要谨慎对待，不要轻信包录取等等这些承诺。骗局五，假留学中介卷走中介费。在高考之后呢，不少同学啊考虑出国留学，骗子呢会伪造公司信息，包装成为资深留学中介，收了高额中介费之后就玩消失。

选择留学机构呢，一定要认准规模大、信誉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公司啊。签合同前要仔细的阅读条款，不要被优惠折扣冲昏头脑了。在付款前记得要多留个心眼儿。

对于新生代消费者来说，选择二手循环消费不是被动妥协的消费降级，而是主动掌控生活的品质升级，不必为新品溢价买单，而是用更低的成本来守住生活的质感。消费新风不止席卷青年圈层哦，80后市民范先生呢，多年前花费700元购入一台二手的山地车，陪伴孩子骑行多年，随着孩子兴趣转移，车辆长期闲置家中落灰，那么

41.8% 的人愿意修复、复用、流转旧物，更多的是为了留住回忆、减少浪费，省钱已经不是第一诉求了。业内人士表示，年轻人理性玩爱好，中年人务实买刚需，线下循环商店盘活邻里闲置，绿色克制物尽其用的消费观正在悄悄地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阳光与梦想把你唤醒，我们一同启动城市的引擎，一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 FM 1039-107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方向盘。好了，又到了我们今天音乐方向盘的时间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听到来自于周深《千香》，送给大家，明天见，拜拜。

0: 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

0: 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唱腔低沉柔软，编曲极简留白，把失恋后物是人非的感觉娓娓道来。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冬》。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风从海面吹过来》，治愈系的温柔民谣，曲风明亮舒缓，海风、沙滩、晚风的意象贯穿了歌词，和声温暖治愈，褪去伤感，传递了松弛平和的心境。

0: 用户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1: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1: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0: 需要别人来提醒？北京时间9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6: 白墙红瓦绿树荫，
0: 鸡鸭欢叫鱼虾忙，
6: 人和景美风光好，
0: 把酒临海话农桑，
6: 和美心。

猫阳萌宠拾趣潮，依托猫阳谷打造人宠友好新场景。花墙民宿集聚草，推窗借海，卧厅涛声，一月一景皆诗意。文阳农创寻味草，把文山鱼响、苔条花生做成带得走的味道。丽港星滨海采风草，光影之间定格渔家风情。溪口烟火赶集草，老街长巷里逛集市，淘山货吃大圈。营养亲子研学草，把课堂搬进田野，让老景区焕发新生机。六朝联动，实现了村集体、运营方、村民的多方共赢。山海为卷，实干为笔，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白叶下村为核心，协同片区六个村抱团发展，辐射带动全乡资源联享、产业联建、品牌联创，让一村富真正走向村。

0: 杨学也就说在对接，由他们进行马鲛鱼的资源评估。
1: 本次放流的马鲛鱼苗约一万余尾，从厂区移至海水网箱已经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适应性培育，大部分马鲛鱼苗均保持着优良的活力与体质，适配近海海域的生长环境。通过增殖放流，进一步恢复象山港及周边海域野生马鲛鱼种群数量，修复海洋渔业生态链条，改善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现状。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史慧来：
2: 我们这个就属于原位放流了，就是一直它就是在这个象山港这个水温条件、水温环境、温度啦，都非常适应，试验性的放一些，看看它的增殖放流效果嘛，对吧？结合后期的效果评估，完了以后如果可行性的话，为以后大规模放流提供基础这个数据嘛。

0: 智慧。五月初五处于芒种夏至之间，湿热之气盛行，端午各类习俗本质是古人顺应时节防疫祛病的养生之道。粽子的粽叶，随身佩戴的香囊，都是天然草本养生载体。课堂上还有12款食用草木香囊配方，细致区分安神助眠、提神醒脑、健脾和胃、驱蚊防虫、防晕车等不同功效，每种药材作用、适用人群与佩戴禁忌都有逐一讲解。现场学员们认真记录，踊跃提问，针对睡眠差、脾胃虚弱、夏日蚊虫困扰等问题，课堂都给出了个性化养生建议。图子镇成人学校校长张向红说，将依托本土乡村工作室、专业医师、民间匠人资源，常态化面向中老年村民开展节气养生、草本科普、药膳手工等公益课堂，把专业通俗的健康服务送到各村群众身边，让传统养生文化扎根乡村，持续提升辖区村民健康素养与生活幸福感。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治，把白叶枯病、蚊枯病、稻纵卷叶鸣、二化鸣等当前高发病虫害的识别方法和绿色防控技术送到农户手里，为今年的早稻丰收筑牢坚实的技术屏障。
1: 针对土壤连作盐态困局，舟山农业部门精准施策，引入新型水溶肥料开展田间试验，以科技改土配方施肥破解盐碱地种植瓶颈，助力海岛水果种植产业提质增效。来听舟山台的报道。
2: 在朱家尖小叶家庭农场的西瓜田里，农户叶国军正在查看水果长势，部分西瓜

0: 客户端。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

0: 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

欢迎来到今天的向快乐出发，我是小爱。暑假到来了，还没想好去哪儿玩吗？那不如来搭乘一下这个直通车啊，一站式的解锁避暑、研学、康养等等多元的暑假出游项目。我喜欢看到你的微笑模样，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在6月29号呢，宁波公运集团上线了多项暑期旅游直通车系列产品。那记者也说，

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暑假还没有想好带孩子去哪里玩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特别特别的方便啊，因为他往返的这个票都帮大家买好了，也都帮家安排好了，早上出发然后晚上再回来，免去了自己开车的这种路途的遥远。

的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酒店工作人员在视频当中介绍，从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开始计算，可以住满24个小时，然后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

如果客人凌晨三点入住，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退房，那么其他的预订该怎么办呢？还要阿姨熬夜打扫。也有朋友说，其实12点退房也合理，但是收费不合理，建议按照入住的时长来收费。那么在前两天的记者注意到啊，庆祝酒店是连锁品牌，在重庆、贵阳、西安都是有门店的，相关的多家门店认证账号也有发过24小时退房制这样子的活动内容，住宿的团购价格约为129元一晚。和我想一起来吧，记者以旅客身份随机咨询了庆祝酒店多家门店，前台人员表示啊，门店确实是有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如果说啊，这客人是凌晨入住的，可以住满24个小时，最晚是次日的凌晨退房。

另外呢，也有前台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部分的门店已经推出这个活动了，深夜到店的客人不必再仓促的退房，时间会更加的宽裕一些，行程也会更加的从容，整体反响还是比较好的。参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有限，客人需

那么酒店行业的退房规定如何？华住集团和如家酒店客服工作人员介绍，旗下酒店的退房时间是中午12点，会员可以延迟退房。据央视网此前报道，酒店管理系的专家介绍，目前酒店行业遵循的惯例仍然是14点入住，次日12点退房。该规定可追溯到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其中呢第10条有明确规定了次日中午12点退房的要求。但是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当中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这一个具体的规定，并且呢将其修改为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的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信息用适当的方式告知客人了。专家介绍说啊，国家

0: 的上海弄堂里，生煎包子滋滋作响的美味。
1: 人民广场到了，请乘客带好随身物品。
0: 听，午后柏林的唱片店里，流连忘返的孤

城镇户非常顶级的避暑宝地了吧。除了自然风光绝美，这里还有江南低调的古镇和田园风的村落，粉墙黛瓦的古韵当中流转着千年的历史沉香。生活在这里的人有着一种天生的娴静，清晨醒来先饮一杯黄酒，再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边吃边唠嗑，过得正好就是那种从前慢的生活。午后的时光就更加的慵懒了，回到民宿，窗外尽是云雾和竹林的缠绕，夏日流过山间的样子一帧帧的出现在了眼前，非常美好的画面。那么这里也是莫干山所在的湖州市德清县。

碧屋龙潭可以从江南碧屋进入，景区不算大，但是呢特别的清幽，仿佛是走进了绿野仙踪的江南秘境当中。沿着曲径幽深的步道走，一路可以看到飞流直下的瀑布和古老的岩洞，走到玻璃栈道就可以拍整片的竹海了，阳光斜照进竹林，水面光影斑驳，治愈系数直接拉满。继续来走到鱼鳞坝吧，自如其名啊，是一个像鱼鳞般的小水坝哦，青山绿水环绕，是夏季玩水的绝佳地了。鱼鳞坝上游是比较深的，可以体验一下皮划艇，下游呢则是浅水区啊，适合踩水游玩。那么到宿溪呢，就可以直接导航悠然九溪，这里的人啊比鱼鳞坝要少一些，大家可以带点水果零食去溪边露营，也是非常的快意。

0: 困难党员倪爱莹、谢世土、蔡明友详细了解他们生活状况和身体情况，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并叮嘱镇村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清溪村，宋炳林认领了学生张恩瑞的微心愿，为他送上了崭新的书包，勉励他勤奋学习、健康成长、励志成才。记者江涵、许波报道。昨天晚上，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 A 宁波市预选赛象山队出征仪式。
1: 哥，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1: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1: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5: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1: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7: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5: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

0: 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5: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5: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2: 好，好的。
0: 妈，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代的高墙隔绝。
1: 那边可以扫。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2: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3: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4: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5: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6: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

0: 电话预定一下。
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3: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4: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5: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

它的性能就已经开始明显的下降，尤其是在湿地或者高速的时候表现的会更加差一些。那怎么来快速的查看一下轮胎磨损呢？第一个就是看磨损标记啊，把方向盘打到底，然后呢看轮胎沟槽当中的那个小凸起，刚刚和大家说到过的，如果说胎面和这个小凸起啊已经一样高了，就不要犹豫了，赶紧换掉。第二个方法，硬币测试法，拿一个1块钱的硬币插到轮胎沟槽当中，如果硬币的边缘基本和胎面已经齐平了，那就说明花纹深度已经差不多快到底了，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明天下午起西南风三到四级，后天南到西南风三级，夜里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到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下午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夜里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是24到29度。今天的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今天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9度。好，天气介绍到这儿。
1: 天文视野
2: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2: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
3: 我的电器坏了嘞，我是到堵了嘞，这咋做做呢？
4: 我的光啊，
5: 刚来象山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4: 我来帮啊，
6: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
4: 我来帮啊。
7: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4: 我来帮啊。
7: 喊个毛帮，
3: 喊毛帮呢？
5: 啥帮嘞？
6: 啥毛帮？
4: 工作生活心切自动，反映问题都学事体。每年11月30日，当65722744，从江山广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是有所收敛，但是午后呢仍有雷阵雨的突袭。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呢，当时呢最高气温可能会直接攀升到35度附近，真正的酷夏就要登场了。气象部门也提醒广大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本轮降水呢集中期时候呢，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会比较活跃，短时的雨量又很大，所以大家出门务必要带好雨具，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和预报信息。像短时间遇到强降雨的话啊，大家应该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当中躲避，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在临时构建物和大树地方去逗留。说到刚才说的啥时候能够出煤呢，最近我们已经煤够了，这天气真的是有点不大想继续让它逗留了。根据省里的标准呢，浙江常年的平均出煤的时间是7月8号，宁波前两年出煤呢都是在7月4号，25年呢是6月30号。不过宁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报告说呢，出煤判定有严格的标准，副热带高压的高压极限的稳定在北跳到北纬25度之后呢才确定它是出煤的。需要提醒大家，出煤并不意味着天气趋于平静了，

26度是最省电的，几乎成为一个常识。但是严格的来说，26度呢，并不是一个神奇的数字。空调的工作原理呢，并不是制造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搬到室外去。对空调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需要搬走多少的热量。假设室外温度是35度，如果你把室内调成了20度，空调必须就持续不断地把大量的热量排出去。那如果设定为28度呢，需要处理的热量就会少很多。因此，决定耗电量的关键并不是26度本身，而是室内外的温差。除了这个温差的原因，房屋的隔热性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样设定是26度，顶楼西晒房和树荫下的朝北房间耗电量的相差也很大，因为前者呢不断有热量通过屋顶啊、墙壁啊还有窗户进入室内，空调呢只能不停地来抵消这个热量。换句话来说呢，空调最怕的不是温度高，而是热量源源不

科学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天气的情况，适当的来调整温度，来保证舒适的前提下，尽量的缩小室内外的温差。风扇和空调一起开反而更省电，很多人觉得，那既然开了空调了，那开风扇是不是更加浪费电呢？其实结果恰恰相反，风扇呢虽然比较耗电啊，但是耗电量的远远比空调要低。更加重要的是呢，风扇和空调解决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空调的负责降低空气的湿度，风扇的负责。

当中的温度高，而是因为身体产生的热量散不出去，所以当风扇吹到我们皮肤表面的时候呢，会加速我们汗液的蒸发，并带走身体周围积聚的很多的热空气，所以呢，即使我们室内温度没有变化，那人体会感觉凉快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站在风扇前会觉得温度降了，实际上是房间的温度并没有下降。那么利用这个原理，那么完全可以把空调的温度呢调高1到2度，配合电风扇使用。对人体来说，舒适度变化呢并不明显，但是空调的压缩器的工作负荷会下降很多。

呢在于太阳辐射，因为太阳光穿过玻璃进入我们的房间里面，会被地板、家具和墙面吸收，再以热量的方式呢散发出来，所以呢这个热量就被困在我们的房间内了，很难与散发出去，于是呢我们房间就会变得越来越热。这种现象和室内的大棚升温的原理是非常相近的，因此呢也被称为温室效应。对于很多住宅来说，窗户呢往往是热量进入的一个通道，尤其是西晒房。下午呢太阳直射，太阳呢辐射呢持续的透过玻璃窗进入我们的室内，其工作也需要额外的消耗电能去抵消这个热量的。因此呢拉窗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呢是减少了热辐射进入房间了。所以夏天天热的时候呢，如果不需要

0: 一起来和大家来聊一聊。
1: 血管撕裂休克，在夏天，大家要注意，其实有五种解暑方式有可能是要命的。河南郑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天太热，从外面回到家，随手从冰箱里拿了一瓶冰啤酒一饮而尽，结果喝完没一会儿，胸口开始撕裂般的疼。等到救护车赶到的时候，他的血压已经降到了极低，人已经处于休克状态。医生一检查，确诊是主动脉夹层破裂，就是我们身体里最粗最重要的那根大血管，直接被撕开了。就因为一瓶冰啤酒，差点人就没了。夏天天热的难受，谁都想爽一下，但是很多你以为的解暑妙招，其实都是在给你的心脑血管埋雷。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夏天最要命的五种解暑方式，90%的人其实现在还在做。第一种是剧烈运动之后直接猛灌冰饮料，很多人打完球跑完步满头大汗，拿起一瓶冰的可乐冰的矿泉水，扬起脖子就往嘴里倒，这其实是在玩命。前两年福州一个19岁的男孩高考完天天打篮球，每次打完都要喝一瓶冰的饮料，结果有一次喝完不到5分钟突然胸闷胸痛，送到医院一查，急性心肌梗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天热的时候我们全身的毛孔

他呢在微信上提出要求，他说我要喂猪，可以等会儿吗？这句朴素的回复呢引起了网友的共情。在河南平顶山一个夹县实验中学的女孩叫韩亚平，也引起大家的关注。她考出了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在这个分数的背后呢，一个特殊的家庭，她母亲残疾，父亲呢靠种地和打零工来养家糊口。面对镜头，韩亚平说，知识改变命运，我通过学习改变家庭的现状，一定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还有呢，成都的双流塘湖中学的刘芳考出了全省历史的前五名的好成绩。单亲妈妈啊，文历史类前五名的好成绩。单亲妈妈长期呢扛钢管来供她读书，查封的那一刻呢，母女相拥而泣。在众多晒分的考生当中，这三个女孩的故事格外动容，格外让人动容，也引起大家的讨论。毋庸讳言，今天在一些人看来，

生，他们坚定啊，沉稳，平时啊不乏坚韧的表现，也说明他们绝对不只是所谓的做题家。他们的故事也是对读书无用有力的反驳和回应。所谓的有用的不一定指的是大富大贵，而是指拥有抵抗命运、选择人生的能力。即使身处困境，依然有硬生生的撕开一道口子，取得突破的可能性。网友们与其被打动，和他共情，不是高分，是他们身处泥泞的那种心怀山海。而人们在他们的身上呢，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奋斗、希望和尊严的信仰。在这一个个泥泞里面仰望星空的孩子，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比那些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和概率的数字，更能够让人感受到成长的温度和

0: 的一个女子啊，她在家中呢闲置了半个月的氢气球突然瘪气了，本来呢想剪开再丢掉，但是剪刀刚刚碰到氢气球的时候，瞬间就发生了爆炸。当时呢，女子的手被烫伤了。
1: 看见没有气了，就想把它剪开，然后再扔到楼下去，把笔刀好拿。然后剪开的一瞬间，当时就爆炸了，它里面有火花，把手给烫伤了一点点，然后刘海的话这边也给烫了一块。后来想起来就还是挺后怕的。
0: 是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那些氢气球看起来好像瘪了，没有什么危险，其实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的把它剪开，也不能轻易的让孩子玩耍氢气球。啊，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支付收款。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0: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4: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5: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6: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7: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

0: 太阳的好处是颇多的，但是也需要控制好时间，每次晒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切不可持续的晒上2到3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以为晒多了更好，但其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同时合并有皮肤疾病的风湿病患者，是更不能够长时间晒太阳的。每次晒太阳之后呢，还应该多喝水，多进食一些水果和绿叶蔬菜，既可以及时的补充丢失的水分，还可以增强摄入维生素 C， 可以有效的保护皮肤，预防黑色素的生成。
1: 柴米油盐酱醋茶，
2: 琴棋书画诗酒花，
3: 酸甜苦辣咸香色，
2: 这是生活的滋味。
3: 锅碗瓢盆煎炒烹炸，
2: 衣食住行吃喝拉撒，
1: 男女老少快乐一家。
2: 温暖的，
3: 热烈的，
2: 恬淡的，
3: 美好的，
2: 和你一起聊生活，会生活。

0: 知识局，跟着鱼儿一起学习奇怪的知识。奇奇怪怪知识局，同样的时间上班营业，我是局长鱼儿，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
1: 学习正经的奇怪知识。
0: 今天我们要来说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说一个男人，这个男人阻止了历史上最出名的人兽恋，却被黑惨了。
2: 不要想歪了，
1: 你们猜是谁？
0: 做一个舒服的姿势，接受鱼儿奇怪的知识发射吧。

0: 家之旅。哦，据说刚出家时，法海不承认自己是和尚。有一次挑水挑累了，他吐槽道：“
1: 翰林挑水翰林腰，
0: 和尚吃了怎能消？”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靠过硬的挖掘技术挖出一批黄金，二话不说上交给了国家，
2: 感动了皇帝，
0: 直接把这批黄金投入寺院基建，而法海变成了金山寺的开山祖师。《金山志》当中记载，忽一日于江济获金数亿，立其镇润州，表文赐名金山。
2: 哎，真是泪目啊，朕怎么就没遇见过同款爱卿呢？
0: 如果说非得和白蛇有什么关联，可能就是他英勇驱白蛇的事迹。金山志当中记载，西出白蟒是人，是陪头陀驱服。
3: 没错，我当时念了段经，
2: 那玩意儿自己就溜了。
0: 所以陪

故事整体来讲，法海呀也不怎么坏，就是稍微有点咄咄逼人。到了清朝嘉庆年间，一妖传，法海成为了无情的抓蛇机器。因为造成生灵涂炭，怕被怪罪，灰溜溜的躲到蟹壳里面去避难了。从这里法海黑化的迹象就很明显了。再来到清朝末期，在前后白蛇传里，法海是摇身一变变成了蛤蟆精得道，有点像那个火云邪神。又来到了1924年，鲁迅写了《论雷峰塔的岛》。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

非相隔山海，而站在彼此的面前，却少了一点承认心动的勇气。所以在梁咏琪《天使与海豚》的同一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的一种矛盾，就像是那份胆小鬼一样，明明心跳如雷，但是呢，却要装着云淡风轻的青春故事。

外，或者是胡乱的翻书，心脏砰砰砰跳的自己都能够听见，然后心里还在懊恼，哎呀，我刚才是不是表现得太奇怪了。梁咏琪把这种小女生的心思唱得太传神了，那种口是心非，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明明开心的要命，嘴上却要嫌东嫌西。所以李心洁写的曲配上郑淑菲的词，把那种暧昧期的友谊搭上，恋人未满的微妙感觉捕捉得精准又可爱。继续来听到下一首非常熟悉的短发。

从胆小鬼那种黏糊糊甜滋滋的小心思里，人总是要长大的，而长大呢，有时候就需要一场仪式，一个干脆利落的动作。对很多很多人来说，梁咏琪的短发就是那个时代的成长仪式进行曲了。1997年，这个顶着清爽短发的女生用一种几乎不带犹豫的声音唱出了《剪断牵挂》，这在当时就像是一个温柔的反叛吧。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是一个宣言。我可以很温柔，但我也可以很果断，我会难过，但我不会在原地停留。所以这首歌的魔力就在于它给了无数人一个情绪的出口。在很多年

生日赞美。剪了短发告别了过去，然后呢，然后时间会继续往前走，我们会遇到新的人，经历新的事，慢慢打磨出一个新的自己。然后有一天，当我们再回去看那段需要靠剪短发来决裂的时光，心情可能已经不一样了。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这首 Today 就是多年以后的一次温柔的回望了。它收录在梁咏琪出道十周年的精选集当中，就像是对自己也是对听众的一份总结和礼物。歌词呢是他自己写的，曲是李小男写的，非常的朴素但力量绵长，没有怨恨，没有不甘，只有满满的感谢。好了，今天的在音乐在旅行，在这首歌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1: 小米，这儿。
2: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2: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4: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4: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

调的一首 To Be Loved， 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这首歌来自 Brandy，《The Story》。

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

0: 是有传播性，对吧？那么像这天水麻辣烫里头的有一个那个做麻辣烫的一个店员叫表情哥，对吧？他就是很痛苦，忙不过来了，然后被人拍下来，他简直是这个破天的富贵都接不住了，我这么多人排队，我累得要死，他很痛苦的一个表情，他实际上是服务大家服务不过来了。
1: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小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小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啊？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2: 对，你说咱们脑子里想象的就是天水的这位，还有那个当时淄博的几个满街躲起来跑起来的这个烧烤店老
0: 大爷啊，对对对对，那个大爷躲得那么远，最后都被大家挖出来，就是说我本来可以坐半天晒半天太阳的，结果是每天从早忙到晚，就说这个在我们这个软价值时代，很大的一块就是说流量的作用。刚才我们其实讲的是体验，就是我们的这个情绪价值啊，这些是体验。那么体验完

0: 对吧？你这个地方，如果你的破天的富贵是从哪来的呢？它就是有一个可传播的东西出来了。
1: 嗯，
0: 那比方说这个山西隰县的这个小西天，
1: 嗯，
0: 他怎么火起来的？他是靠这个黑神话，
2: 对
0: 吧？黑神话先传播起来，
1: 嗯，
0: 黑神话，那么他就是说，前面他费了很大的几年的功夫，去打造一个非常精品的游戏，
1: 嗯，
0: 打造出了超预期的体验，那么形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传播。
1: 是，
0: 然后在这个通过这种数字世界的传播，让大家知道了哦，这个地方这么漂亮，

0: 下就火了。所以你这个地方，你破天的富贵不是说我们怎么着要周到啊，要可口啊，要干净啊，要卫生啊，要安全啊，要怎么怎么，这是必须的。
1: 是，
0: 然后的这个破天的富贵从何而来？你要让大家再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叫整活，现在这个这个网上也有这个词，就是你让大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形成各种各样的可传播的因素，
1: 对，
0: 或者叫可传播的点，或者叫可传播的这个抓手，对吧？这我记得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他就研究过这种爆款是怎么出来的，他就说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有这种可传播的这种，他把它叫做一个绳子头那个意思。
1: 就是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啊，就前一阵我研究了一下，就是网上他们很多的现在的小女生啊，

0: 可能就是这个。
1: 对对对对，我刚才说绳头，它就是钩子这个词儿、嗯。对。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旅游景区怎样才能设计好抓住游客的感情钩子，古城古镇如何突破千城一面的困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吸引年轻游客，为什么不装路灯的小村落这边风景。

业的分化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突出。其中像这个消费电子啊、细分为代表的这科技赛道，借着这个 AI 算力国产化啊这样一个加速，成为了贯穿上半年的一个绝对核心主线。另外的话呢，就是建筑材料呢受益于稳增长预期，同样呢也有一定的涨幅居前。而传统的像这个金融啊、大消费啊，受到盈利的这个修复啊，以及这个估值进一步的下滑因素影响是非常弱的。那么市场呢，整体呢是存量博弈为主，资金呢持续呢向这个高成长赛道集中。

0: 能对比现在市场的需求，就会有10%到15%的缺口。所以说，工业金属中应该是铝和锌这两个方向会更有价值。
1: 谈到下半年的投资机会，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需要注意的是，下半年消费主线可能也有机会，而在操作策略上，投资者需要更加灵活。
2: 消费还得看细分，其中呢主要是这个医药板块啊、游戏 IP 啊等等存在这个估值修复的困境反转机会。那么整个操作来看的话呢，我个人仍然坚持呢这个逢低布局，不要盲目追涨，围绕呢主线啊这样一个相对均衡的配置，成长赛道呢聚焦比较明确业绩的这个方向，叠加啊辅助这个低价值的这样一个板块作为防御，控制仓位，整个灵活应对这个市场波动。
3: 从7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批涉及对外投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电动汽车安全等多个领域的新

0: 北京时间16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到明天。

1962年光荣退役，35年服役生涯里圆满完成了战备的演习、涉外接待、国防护航等多项重大任务。2024年8月，南京舰正式停泊在半边山，接力开启新一代的国防教育。目前半边山旅游度假区正以131南京舰为核心，打造军事工业风的27户外实训区。这里不仅有大型的退役装备展示，还配套了模拟射击、真人 CS 对抗等沉浸式的体验场景，将硬核国防和滨海休闲巧妙的融合。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市场营销部营销管理员徐玉南：除了硬核的南京舰新地标，鉴于2018年半边山红色经典项目重走长征路也在持续的换新当中，2.5公里的行军步伐串联起11个长征的重要节点，将红色

另外呢，也有前台工作人员表示，目前部分的门店已经推出这个活动了，深夜到店的客人不必再仓促的退房，时间会更加的宽裕一些，行程也会更加的从容，整体反响还是比较好的。参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有限，客人需要留意团购链接，并且提前的预约。时间

途游的。作为同时登上了 CNN 和纽约时报的 5A 级景区，莫干山让德清站呢是站上了这个世界舞台。整个莫干山镇被 80% 的森林覆盖，有竹海，有老村，有水坝等等啊。夏天来这里吸氧放空躺平真的非常的合适。莫干山也曾经被中国国家地理夸赞为江南第一名山，这里可以作为莫干山的第一站，从竹林穿行一路往上，可以见到延绵的群山，软乎乎的云朵漂浮在山间，就像是一幅画卷一样。密林当中呢，还有清澈。

彩，夏日幽静又清凉，森系感直接拉满了。去碧屋龙潭可以从江南碧屋进入，景区不算大，但是呢特别的清幽，仿佛是走进了绿野仙踪的江南秘境当中。沿着曲径幽深的步道走，一路可以看到飞流直下的瀑布和古老的岩洞，走到玻璃栈道就可以拍整片的竹海了，阳光斜照进竹林，水面光影斑驳，治愈系数直接拉满。继续来走到鱼鳞坝吧，自如其名啊，是一个像鱼鳞般的小水坝，

这里的人啊比榆林坝要少一些，大家可以带点水果零食去溪边露营，也是非常的快意。如果说你第一次到德清吃什么呢？碳水小吃加农家野味。德清人爱吃放了各种浇头的面，像三鲜面和羊肉面在整个浙江都是王炸般的存在，还有新式茶糕大

水速度过快，这时候啊，一定需要小口慢速的补充水分。在大量排汗后，身体还会随之丢失一部分的盐分，可以适当饮用一些淡盐水或者是运动型饮料。最后呢，就建议您要饭前半小时来喝上一杯水了。饭前半小时喝适量的水，能够有效控制进食量，促进新陈代谢，预防便秘问题，还能够促进肠胃消化呢。

0: 生活有滋有味。
1: 柴米油盐酱醋茶，
2: 琴棋书画诗酒花，
3: 酸甜苦辣咸香色，
2: 这是生活的滋味。
3: 锅碗瓢盆煎炒烹炸，
2: 衣食住行吃喝拉撒，
1: 男女老少快乐一家。
2: 温暖的，
3: 热烈的，
2: 恬淡的，
3: 美好的，
2: 和你一起聊生活，会生活，带你感受人间值得。
0: 生活有滋有味，
4: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大家好，平常我们总是会听到这样两句话：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通过怎样的一个合理的餐食搭配才能摄取到合理营养？平衡合理的膳食是个什么样的结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每天我们应该食物多样化，以谷类为主，吃动平衡，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多就是一个平衡膳食的一个结构。针对于65岁以上的成年人，我们称之为老年人，80岁以上的我们叫高龄老人。另外制定了四条：少量多餐细软，预防营养缺乏，主动足量饮水，积极户外活动，延缓肌肉衰减，维持适宜体重，摄入充足食物，鼓励陪伴进餐。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平衡膳食的一个合理的补充。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通过食物要摄取40多种营养成分，人这一辈子要吃60到70吨食物，那么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当中

六、B 十二、叶酸、泛酸、烟酸、胆碱、生物素，还有维素 C。那么这些营养成分呢，都是我们人体不可或缺的。你缺少任何一种，身体都会出现相应的症状。平衡膳食帮助我们摄取到合理营养，就是说你所有的营养素一样都不会缺乏。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比方说膳食纤维呀、番茄红素啊、原花青素啊。叶黄素、植物甾醇、姜黄素、大豆异黄酮、花色苷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抗氧化的能力，帮助我们增加肠蠕动的能力，帮助我们的肠道菌群有更多的益生菌。只有这些都保持一个均衡的状态，每一样都不缺，我们才说自己是摄取到了合理的营养。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健康的老龄化既是我们健康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衡量的最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金石实业以总部项目建设为契机，提升核心竞争力；渝郡听取县科技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我县各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录音报道：从长征路到南京舰，象山半边山续写红色文旅新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时依附研发平台，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1: 记者于宇报道。6月30号下午，县科技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巡听会举行。县政协主席于俊来到巡听会，县巡听小组成员、县科技局领导班子成员。

0: 是看到七一新章的获得者们，这些前辈们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员的执着、忠诚、朴实与担当，让我背出去讲话精神，加强空天深海等海洋领域最新知识的学习和产业方向研究，做好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奋力向海图强，展现青春力量。
1: 记者王小璐报道。上午10点，象山兄弟服饰有限公司党员活动室内，公司党员及生产骨干代表早早齐聚。

0: 活。像我们现在老人的养老，小孩子的教育，老百姓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变。我们要积极拥抱新的时代，跟随党的领导，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1: 高陵社区群众何吕霞说，
2: 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刚才在表彰大会上也看到了很多前辈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去，今后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服务好我们社区的群众。
1: 姚陵社区党员杨新凯说，
3: 也感到很自豪，我们的党啊确实伟大，这些优秀党员也好，优秀党书记也好，也是我们全国的党员的学习榜样，应该，对一些年轻人啊，尤其是年轻人，应该积极培养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尤其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啊，这个有年轻一代的，一代一代走进下去。
1: 记者贺灵善报道，在石浦潭新渔村，数十位村民代表齐聚村文化礼堂，一同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我们在回忆我们光荣的奉献的青春，所以说大家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1: 131南京舰作为我国第一代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35年服役生涯里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2024年8月，南京舰正式停泊在象山半边山，接力开启新一代的国防教育。目前半边山旅游度假区正以131南京舰为核心，打造军事工业风的2期户外实训区。这里不仅有大型的退役装备展示，还配备了模拟射击、真人 CS 对抗等沉浸式体验场景。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市场营销部营销管理员徐宇南说，
2: 主要是以展示大型的退役军事装备为主，让大家在感受军事热血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在山海间享受惬意时光。
1: 徐宇南介绍，除了硬核的南京舰新地标，建于2018年的半边山红色经典项目重走长征路也在持续换新中。2.5公里的行军步道串起了11个长征重要节点，将红色遗址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实景课堂。依托山海资源，这里还开发了各类特色课程。

0: 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

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

0: 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

0: 当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

0: 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

0: 等五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

0: 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野火！
4: 怒放野火！
3: 三二一，野火！
4: 怒放野火！烟雨再生，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北京时间19:00。

我们的房间内了，很难与散发出去，于是呢我们房间就会变得越来越热。这种现象和室内的大棚升温的原理是非常相近的，因此呢也被称为温室效应。对于很多住宅来说，窗户呢往往是热量进入的一个通道，尤其是西晒房。下午呢太阳直射，太阳呢辐射呢持续的透过玻璃窗进入我们的室内，即便空调在工作，也需要额外的消耗电能去抵消这个热量的。因此呢拉窗帘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呢是减少了热辐射进入房间了。

的窗帘给拉上。好，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个节能小贴士。空调呢，我们不必执着于26度，刚才袁英已经解释了，空调搭配风扇使用的话呢，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散热的效率。白天及时的拉上窗帘，尤其是西晒房间，可以减少太阳热能进入我们的室内。冰箱呢，要保持适当的装载，避免塞得过满。长期不放的电视机还有不用的机顶盒等设备可以关闭，带机电源。还有一样呢非常重要，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的滤网，这个滤网清洗干净呢，也是有助于提升我们制冷的效率的。天气热了，很多朋友想尽办法去让自己身体凉快下来，什么喝冰啤酒啊。

也被撕开了，就因为一瓶冰啤酒差点人就没了。夏天天热的难受，谁都想爽一下，但是很多你以为的解暑妙招其实都是在给你的心脑血管埋雷。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夏天最要命的五种解暑方式，90%的人其实现在还在做。第一种是剧烈运动之后直接猛灌冰饮料，很多人打完球跑完步满头大汗，拿起一瓶冰的可乐冰的矿泉水，扬起脖子就往嘴里倒，这其实是在玩命。前两年福州一个19岁的男孩高考完天天打篮球，每次打完都要喝一瓶冰的饮料，结果有一次喝完不到5分钟突然胸闷胸痛，送到医院一查急性心肌梗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天热的时候我们全身的毛孔都是张开的，血管也是张开的，这个时候你突然灌一大杯冰水进去，

0: 人说没就没。
1: 所以说呢，我们在夏天你激烈运动之后呢，不能马上喝冷饮，或者说做一些冲冷水澡这些举动啊，这样的话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家庭，他母亲残疾，父亲呢靠种地和打零工来养家糊口。面对镜头，韩亚平说，直双流塘湖中学的刘芳考出了全省历史的前五名的好成绩。单亲妈妈啊，问历史类讲他们的故事，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活生生的站在那儿自带说服力的。楼奇惹布的故事很打动人，是那个等会儿我先去喂猪的请求，他尝完分转身继续喂猪，

可能比任何的励志都有力量，励志的故事演讲都有力量。韩亚平的故事相对沉重，母亲呢患有腔质性脊柱炎，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父亲呢靠务农和工地的零工来撑起全家，而他呢没有上过一天的补习班，却考出了优异的成绩。他很节约，20块钱零花钱都舍不得花，他在贫穷面前不抱怨不焦虑，想着改变家庭现状，那股不妥协不服输的劲儿

很能打动人心。成都女孩刘芳和妈妈间有个朴素的约定，女儿努力读书，母亲呢努力挣钱，谁也不掉垫子。这三个故事结合在一起，让人看到了奋斗不屈的模样。抽象的词汇其实仍然不足以描述他们的鲜活丰富的人生，他们坚定而沉稳，平时而不乏坚韧的表现，也说明他们绝对不只是所谓的做题家。他们的故事也是对读书无用有力的反驳和回应。所谓的有用的不一定指的是大富大贵，而是指拥有抵抗命运、选择人生的能力，即使身处困境依然有硬生生的撕开一道口子取得突破的可能性。网友们与其被打动和他共情，不是高分，是他们身处泥泞的那种心怀山海，而人们在他们的身上呢，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奋斗、希望和尊严的信仰。

周五他说有个老师的一句话，他说你认为知识改变不了命运，那是因为你掌握的知识还不够多。盒子他说我觉得孩子的三观正了，内驱力就强，成绩也不会差的。刘伟他说在泥泞中前行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强者，为孩子们点赞。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也感谢大家收听节目。最后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福建莆田某小区的楼道，一个居民呢悬挂在楼道架子上的袋子突然起火了，这个袋子呢引发了周围的可。

活当中呢，如果大家发现有违规堆放杂物等安全隐患，可以向物业反映或者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发现火情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来说明起火地点、火势的大小、火灾的迅猛程度。确实，火灾猛如虎，防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告诉大家的是，楼梯间内不堆放杂物，楼梯间没有停车位，长壁式的防火门要保持长壁的状态，保证楼内消防设施完整和好用，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防盗窗禁止全封闭，做好火灾逃生的演练，禁止锁闭安全出口。我们再和大家说另外一个案例啊，近日在河南省驻马店的一个女子，她在家中呢闲置了半个月的氢气球突然

0: 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

0: 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四级，下午起西南风三到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三级，夜里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下午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夜里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高速

0: 乡，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呢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从长征路到南京涧，象山半边山续写红色文旅新篇章。农家故事，轮值村主任朱文荣扎根高泥村18载，点早成金，带民致富。节目最后是踏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为可触可感的实景课堂，依托山海资源，这里还开发了各种特色的课程，让党日活动和青少年研学不再是走马观花。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市场营销部营销管理员徐宇南。
1: 园区分为两个区块，军事体验演练区和活力休闲区，主要是以展示大型的退役军事装备为主，然后让大家在感受军事热血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在山海间享受惬意时光。我们依托现有的山海资源和红色文化阵地，提供了微型党课、红色手作、长征大造饭等项目，目前承接了企事业单位的日常党日活动以及青少年的红色研学。
0: 据统计，从2021年以来，半边山度假区承接党建和团队的团建共计492个，接待总人数为27000多人，承接研学团队共计268个，接待总人次为36000多人。
2: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0: 记者厉征征、朱磊报道，在黄碧耀乡高尼。

0: 情感模式，每年助力村农田亩均产值增加9500元，减少化肥农药成本430元，项目获评省级高品质绿色科技示范基地。
1: 朱总来我们村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把他当成是我们高丽人了。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产业，村民也变富了。我们现在村里很多事情都找他商量。
0: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朱文荣也经常在村里走访，发现高尼村有不少闲置的房屋，就建议村里建设弄潮科普馆，面向中小学生开展海洋科普研学，向青少年传播海洋生态保护的理念。科普馆每年接待很多批市县学校的研学团队，成为当地的海洋教育的重要基地。

0: 有限公司，在我周围近万盆辣椒苗正在培育当中。
1: 智慧大棚里没有泥泞的土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套无土栽培设施。近万盆辣椒苗整齐排列，长势喜人。辣椒苗根系扎根在特制的栽培机制中，通过一根根管道精准获取水分和养分。同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技术员梁增成说：“
2: 野生葵，它浇水少吧？在地下中，那浇水多，那肥料都浪费了呗。省水省肥，这个，它也误工还打药也少。”
1: 技术员梁增成告诉记者，无土栽培可以根据作物不同生长阶段的需要，提供均衡养分，让农产品在稳定优良的环境中生长，产出的果实大小均匀，口感鲜美。要保证不同的蔬菜茁壮生长，适宜的环境尤为重要。
2: 充分品种控制充分温度，这个辣椒一般控制的白天话控制的30度、31度。晚上得

0: 每年5、6月份，驾防盘雨季，露天种植的油盘桃遭遇雨水冲刷后，果实内外温差急剧变化，脆弱的果皮无法承受果肉膨胀的张力，便会大面积开裂。在雨水偏多的年份，露天油盘桃裂果损耗能超过半数。给种植户带来惨重损失。郑焕平没有选择复杂的改良技术，而是用最简单实用的联动大棚破茧难题。郑焕平说，
1: 自然环境可以干预嘛，你说露天栽培的话，它用药这块跟我们大棚设施相比的话，我们这边要大大减少。大棚隔绝雨水之后，果园整体湿度更稳定，果树病虫害滋生压力大幅下降，农药喷施频次自然减少。与此同时，大棚种植还省去了露天种植必不可少的果实套袋工序。以往露天栽种油盘桃，套袋一方面是阻挡雨水防止裂果， 另一方面是保护果面，减少锈斑产生。转入大棚种植后，雨水带来的种植风险被彻底消除，果实全程在大棚散射光环境下自然生长，不仅果实上色更加均匀，

0: 果皮油光透亮，果肉脆度也进一步提升。郑焕平说，
1: 这可能比较脆，认为可能也没有毛，吃的时候鲜艳来说，这个感觉上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这个呢，它自然感觉就是红的。
0: 据了解，园内200余棵油盘桃树如今已是第6年挂果，单株果树年产鲜果可达几十斤。果园并未走批发销路，而是依托本地乡村旅游资源，主打周边游客入园采摘，现摘现尝的模式，精准锁定初夏鲜果消费市场。郑焕平说，
2: 主要就是我们附近的那个来采摘为主的啊，因为我们量本身也不是很大，因为蟠桃的话它管理上难度，油蟠的话难度更大，我们主要是为了就是

0: 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5: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液的含氧量，从而降低过于紧张的躯体状况。呼吸时重复一些让人平静的词，比如放松或安静，会让我们更加放松。还有一种方法是依次放松身体各处的肌肉，可以找个椅子坐下来，放松一下肩颈， 拉伸一下手臂，就这样依次放松每个肌肉群，也能降低身体的紧张反应，从而用身体带动情绪，让情绪平缓下来。这些方法也对降低别人的愤怒值很有用。

来说第二种情绪，焦虑。焦虑是什么情绪？一句话说，焦虑是一种对威胁感到担忧、恐惧的情绪。容易焦虑的人会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威胁上，而且会高估坏事发生的可能性。所以焦虑的核心问题是注意力放置错误，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威胁上了。所以改善焦虑不建议采用逻辑反驳或说服反驳，因为他们会放大对威胁的注意力。解决焦虑最好的途径是行为反驳，也就是通过行为去验证你眼中的威胁如果真的出现，结果会不会如你想。

问自己一遍，把自己拽出来。另外，由于抑郁让人产生强烈的无力感，可能很多人没有足够的能量进行逻辑反驳。这样的人在进行逻辑反驳前，可以先激发自己的热情，比如给自己培养一个兴趣爱好，或者定期运动等等。研究发现，对轻中度抑郁患者，经常运动和服用抗抑郁药物同样有效。好，到这里呢，这本书就为您讲完了。这本书呢，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一个我们之前可能听说过，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常常忘掉的真相，那就是我们的感受不是由他人或者是我们的遭遇的事情决定的，而是由我们自己的信念决定的。

0: 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

0: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四级，下午起西南风三到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三级，夜里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下午起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夜里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出道50年之后，从来没有过气哈，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被翻到爆红。那说到歌手，咱们再来说这首歌曲吧，《一生的朋友》。你的微信当中有没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群呢？可能是中学时代、大学时代的几位好朋友，然后呢组建的一个群，一生的朋友，可以说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友情版了，对不对？然而有可能你某一天发现，一生的朋友当中，或者说相亲相爱一家人当中，好多人

一生中最爱是怎么样的一段感情呢？怎么样的一个人可以称作是一生中最爱呢？以前年纪小，可能会动不动问我是不是你一生当中最爱你，此生是不是最爱你。

0: 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

0: 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的错。
1: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0: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1: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2: 搜，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别回头望、啊。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

0: 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

0: 还是很了解的，我可以帮他在理论方面呢提供一些必要的或者更大的一些帮助嘛。
1: 是，喂，您和我说哈，他既然是想利用冬虫夏草搞科研，您老那一定是不能少啊。您老对虫草的特性、性味以及作用机理那太了解了，还有这个物质成分理化分析您老都太擅长了，那毕竟您是堪称中草药的活化石啊，所以说他的成功您老是功不可没。
0: 哎，可不能这么说啊，还是当时啊他得选

红霞草呢给过度神化了，它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的功能，都是包装的炒作的，这价格还这么贵，感觉这是白花钱了啊。实际上这里面啊就出问题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选择不对啊，把这个蛹虫草当作冬虫夏草，人家也没和他说，

0: 成色上虫体这个越饱满，没有断节儿，草头没有霉变，品质就越好，价格也就越高。咱买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清楚这几个关键点，你别被那些断节的空壳的这些虫草给忽悠了。
1: 嗯，这回真是长知识了哈，大家要选择这个冬虫夏草的时候一定要

管是从营养学角度还是从药学角度，它们两个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冬虫夏草最早的记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最早能追溯到公元710年，藏医药最早的有个著作叫什么呢？叫《越王药诊》，把这虫草称为什么呢？叫雅尔扎贡布，意思是什么呢？是一种神奇的生物。为什么说神奇？它冬天是虫子，夏天就是草，是。

0: 整个科学界还在对虫草进行更深次的探索和研究。
1: 嗯，这么说来，这个冬虫夏草的功能作用，它也是一部科学的进步史啊。
0: 哎，对喽。
1: 虽然说在古代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仪器设备哈，但是古人也都是不断的在实践应用当中，不断的去发现。

前从来都没有过，没先例。这样一来呢，医生他就束手无措呀，因为他之前都没经历过呀，所以就没有解决的办法。那你想，这病人肯定不就绝望了吗？你比方说像渐冻症，背后是什么？不就是医学技术不断的发展进步带来的吗？蒲悠悠先生利用这个青蒿的药用植物提取出的青蒿素，找到了对抗疟疾最好的治疗方案方法，挽救了多人的生命啊，所以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这背后

0: 须得清醒，得认识到西方医学的优势，我们要学习很多的东西，这不丢人。你就像现在你看，针对这个降血压方面、降血糖方面，也为啥大多数人都选择使用西药啊？
1: 嗯，因为效果来得快呗。这个血压血糖如果说居高不下或者是波动大，那是非常危险的。
0: 对呀、
1: 啊，那必须得快速的把这个指标的给稳定住。
0: 对呀、
1: 啊，那么这个时候西药的这优势我们就看出来了。

0: 多种的物质成分，你想想它的作用是不是就更加广泛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葛根注射液所发挥的作用就比我们传统的中医认识要多了很多很多呀。因此我们必须得相信科学，得认可科学，还得接受的科学，必须走科技化的道路。谁都

0: 非常清楚他们付出的所有这个辛苦和努力，一直到了这个2021年的4月份，这才正式的宣告成果的成功，受到国内外一些机构的高度关注，都来到这发布会的现场了。
1: 嗯，是，当时我也参加了，哎，看见你老当时就是坐在韦宁的身边，只不过当时呢就没有机会啊和您进一步的接触。
0: 哎，当时的场面呢，的确。

啊，是否大突破？但是这不代表全部和所有啊。哎，你包括这款生物制剂，从细胞基因学角度来讲，可以实现延长人类寿命的目的。那么最终我们的寿命延长多少啊？说延长3年呢，延长5年呢，还是延长8年，还是10年呢？啊，你现在还给不出准确的答案。这个还需要所有服用的人群呢，通过真实的验。

要让更多的老人呢晚年无病痛，轻松自在的享受生活，更是最大的工作。阮宁干部这个虫草当中找到了诸多的极具价值的物质成分，对于我们身体的益处帮助肯定是太好了。阮宁能让我做顾问，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对冬虫夏草的研究和价值作用还是比较擅长的。他们搞这个科研

一些物质把它清除掉，同时还能避免我们身体出现一些过敏性的反应。而细胞的粘合是啥呢？就是增加细胞对伤口的愈合性，避免伤口愈合缓慢或者出现感染呢，是让我们传承了千百年的中草药材又有了新的活力，又有了重大的发现，有了更多的用途，更加广泛，价值自然就更高了。

就借用伟牛他们科研团队研究的结果来说，就这个提纯出来的这个虫草多糖的特定结构，被巨噬细胞表面的受体如果抓住以后，巨噬细胞那就像按下了战斗开关一样，怎么样啊，它开始能释放大量的白介素，肿瘤的坏死因子吞噬能力就开始暴增，你普通药材提取出的多糖它就不具备这个能力了。哎，你在千百种提纯出的活性多糖当中，

肾脏的修复术，它能够阻击这种慢性肾病及肾衰竭、肾病的综合症。慢性的这种肾炎患者，最怕什么？就怕这个血肌酐升高或蛋白尿。那虫草多糖能显著地降低这尿蛋白，改善肾小球滤过膜的一个通透性，抑制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啊，对于长期服用西药导致肾损伤的患者，虫草多糖是唯一的一个双面间谍，既增效又能减毒啊。第四个大项是什么呢？代谢系统的调控功，帮助调节三高与脂肪肝的

0: 抑的咳喘，或者是指标满叶飘红的代谢紊乱，通过科学技术提纯出的重撒多糖，都在用事实和结果得到了医学界包括营养学界所有的高度和认可，尤其对未来医学的贡献价值会越来越大的。
1: 哎呀，难怪这个冬虫夏草的价格。

冬虫夏草，除了含有特殊的虫草多糖以外啊，还有这虫草素啊、虫草酸呐、啊、虫草水解氨基酸呐、啊、虫草甾醇类的物质啊、活苷类的物质啊等等。可以说，冬虫夏草里面所含有的这些物质成分，你随便拿出一个，这么讲吧，都可以说属于金字塔塔尖的存在。那么这虫草多糖呢，它只是珍贵价值当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0: 啊，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一直是对这个冬虫夏草情有独钟的，那这回呢顾老来到了我们的节目，那逐渐的会给大家来解开冬虫夏草诸多的科学秘密和我们不了解的事实。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辛苦你了顾老，感谢您。
1: 所以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今天那就先说到这儿了。
0: 嗯，好的，我们明天再会。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0: 文旅新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五项攀高，六干争先，
0: 记者楼里武报道。眼下位于咸祥镇金氏实业有限公司总部项目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作为一家深耕高精密塑料模具和建筑电器领域30多年的高新技术企业，

0: 2019年，公司参与起草塑料注射膜热流道系统机械行业标准，成为行业标准制定单位之一。随着市场竞争激烈，原有厂区受场地的限制，已难以满足企业进一步的发展需求。此次总部的搬迁不仅解决了发展空间的不足，也为企业推进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公司副总经理胡峰说，
1: 我们这次搬迁呢，不是简单的换一个地方来生产，而是一次全面升级。未来我们将引入更多的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生产线，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同时依附研发平台，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0: 记者于宇报道。6月30号下午，县科技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巡听会举行。县政协主席于俊来到巡听会，县巡听小组成员、县科技局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转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务

0: 攻坚克难的最大底气。作为海军区的一名党员干部，近年来我们一直聚焦深海科技、低空经济、人工智能三大领域，系统推进海洋新兴产业布局。我们将继续做好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工作，以优良的营商环境保障项目落地见效，为我县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海洋综合协调局办公室干部顾泽宁，
2: 特别是看到七一新章的获得者们，这些前辈们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员的执着、忠诚、朴实与担当，让我备受鼓舞。作为一名海军区年轻干部，我将学习好、领悟好、贯彻好总书记讲话精神，加强空天深海等海洋领域最新知识的学习和产业方向研究，做好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奋力向海图强，展现青春力量。
1: 记者王小璐报道。上午十点，象山兄弟服饰有限公司党员活动室内，公司党员及生产骨干代表早早齐聚，共同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作为我县针织服装行业的骨干两心组织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兄弟服饰始终坚持党建强、发展强目标，深耕实业制造，聚力技术创新，以党员

0: 有孩子在疯。
1: 俄新社7月1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俄军共摧毁了11套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置，并击落486枚海马斯火箭弹。
2: 据俄罗斯媒体7月1号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透露，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派遣超过900名军人参与地震后的救灾支援行动，并有约800名美军部署在波多黎各和库拉索，以加强区域响应能力。美军还在委内瑞拉境内部署了至少4架 MQ-9 死神无人机，用于支持救援任务。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

0: 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

0: 奥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

0: 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

0: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

0: 明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

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土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统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没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

段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十点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了遵循。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必须以勇当排头兵的高度自觉一体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好实效。特别是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

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特别是要全力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和推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宣读了省两优一先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省直各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

0: 感振奋，更觉责任在肩。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春雷说，接下来要持续推动习近平
1: 重点任务，着力破解说差共富的关键密码。
0: 昨天去老人开放摆摊的郑大爷说，
2: 以前巡查来了就得赶紧收摊，现在有了固定摊位，做生意踏实又安心。
0: 而下楼就能买到新鲜本地菜，小区居民也觉得很放心。居民庄彩华说，
3: 这个小区有3000多人在这里来买菜，大家都开心。
0: 摊位归拢了，长效管理更要跟上。中代中队率先在福镇小区试点马上办民生直通车，一张二维码贴在菜场显眼处，居民和摊主扫码就能24小时反映问题，实现一键上报，全程跟踪，闭环处置。陆佳说，
4: 也有居民呢反映啊，说15个摊位不够多，针对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后续会进行

0: 跟进和改正。
1: 这里有温度。昨天位于杭州闸弄口街道蒲家新村时壮楼下的爱心凉茶摊搭